再三叮嘱老鼠，明天啊，一定不要忘记叫我。老鼠很快就答应了，行行行。谁知道老鼠第二天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没有叫醒猫，独自赴宴去了。老鼠虽然起得早，跑得也快啊，但是到了那儿又宽又长、波涛汹涌的河水面前，他犯愁了。老鼠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最后急得他乱窜，却过不去。他想吧，如果可以借助其他动物的力量过河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天还没亮，动物们肯定都在睡懒觉，谁能这么早起来呢？他再一想，也不对啊，要是等动物们都来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排上个前12名啊。正当他没了主意的时候，老牛慢吞吞地向河边走来了。老鼠高兴极了，他想这下可好了，老牛起得还真早，都说他勤劳肯干，果然是名不虚传呢。于是当地支的关系就已经稳定下来了，但是关于猫咪的出现，这个时期可是连影子都没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0: 晨读时间。
2: 感情，结果大家谈的是生意呀。社会心理学家乌利尔·弗拉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交易。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在现实中，大部分人都会有利益的考量。还记得前几年的一部热播剧《都挺好》吗？里头有一个名梗，菜根花宝贝就是如此。苏大强觉得自己跟菜根花是真爱，儿子吐槽他说：“人家图你什么呢？图你年纪大，图你不洗澡，就是图你房子。”苏大强不信，坚信自己得到了真爱，于是就把房子卖掉，揣着属于自己的30万房款去找他的菜根花宝贝。结果呢，菜根花宝贝看他没房子了，根本就不想搭理他。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当中啊，小白对刘丽娜一直呵护有加，不仅鼓励她创业，还在她低谷的时候安慰她。可最终她发现，这只是小白招揽客户投资的手段。人际关系的本质无非就是交换，你要想维持关系上的平衡，就要让人做到有利可图。虽然听起来冷酷，但是在很多时候却是谁也绕不开的现实。学会接受这一点，在这人世间才能够多出一份清醒，少受一点伤害。你说是不？来听热播剧《我的后半生》的片尾主题曲，来自陆墨一所唱出的《今天你走10000步了》。

0: 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91.4，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1: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2: 清凉夏日，
3: 秋叶纷飞，
2: 冬日暖阳，
3: 春暖花开，
4: 相约好时光，
2: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第二个问题，大家为什么喜欢紫砂壶？好的紫砂壶为什么越来越贵呢？古语说，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传说茶壶的材质关乎茶的质量和效用，紫砂壶所蕴含的文化特性和精神功能也是独一无二的，加之镌刻在壶体表面寓意深远的题诗赋画配合茶香，更加能够体现浓郁的书卷气。近年来，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对于紫砂壶的宣传逐渐加强，紫砂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熟知和接受。与此同时，紫砂本身既是艺术品，又兼具实用性，既可以陈列展示，又能够上手把玩，加之作为茶文化里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韵味，更加容易被社会各界所接受。那么紫砂壶应该怎么来挑选呢？我们说一

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

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3: 我不是您看好我，我现在还接电话呢。
4: 你也很争气啊，来到国家队后技术突飞猛进，这怎么临要上阵情绪这么低落呀？
3: 哎呀，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卫冕冠军海。
4: 对手的回球在他的眼里全是高射炮，对方打过网的球在他面前弹起来都比网高，这全是进攻机会。我算过，他单场主动进攻次数比队友多47%，失误率却能控制在5%以内。
5: 你说的倒是事实，不过这个邓亚萍是从郑州市队借调到河南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虽然为河南队夺得女团冠军立了大功，可还是没能进入省队，原因也是他个子太矮。所以张指导，我们也得注意国家队的脸面呐。
4: 我们选的是运动员，不是模特，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偏见错过一名天赋异禀刻苦训练的种子选手。邓亚萍，我来教他。
6: 哎，张指导你别激动。
7: 是啊，
6: 你的这些数字其实已经说服我们了。
7: 张指导，我同意邓亚萍进入国家队。
5: 我也同意。
8: 张指导早。
4: 小邓早。
8: 嗯，
4: 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定的目标是每天训练结束后要加练80分钟，别人练1000个球，你就得练2000个。
8: 是。
4: 别人的一年是12个月，你的一年是13个月，想打不好都难。
8: 明白。
4: 好，训练开始。
8: 嗯。

0: 回来了啊，来来喝杯水。
1: 来，哎呀，家珍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最近从河南挖了一颗好苗子。
0: 哎呀，我听说了，是不是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
1: 啊？
0: 听说她打球可刁钻呢，训练不怕吃苦的。
1: 哎，对对对，不管我多严厉训练，加多大量，她都能扛住。哎呀，不得了啊！
0: 哎。人家可是一个小姑娘啊，离家在外的，你不能太狠了啊！
1: 哎，我有分寸，严师出高徒，这是真理。哎，对了，
0: 嗯，
1: 家里还有鸡蛋吗？
0: 有啊，我昨天刚买了一筐呢。
1: 哦，
0: 是不是想吃炒鸡蛋了？哎，我给你做去。
1: 不不不，我不吃
0: 啊。
1: 小邓，训练量大，家里条件也一般。哎呀，我看他经常晚上拿方便面给自己加餐，我有点心疼。
0: 这孩子，你这么着，把这一筐鸡蛋你全给他拿去增加营养，
2: 这样消失不见。
1: 老师，对不起，我对孩子关心不够，我以后一定注意。

0: 坐稳了啊。
1: 嗯。爸爸。
0: 啊。
1: 你骑自行车比妈妈骑得稳，以后你来接我好吗？
0: 好，爸爸有时间，一定来接你。
1: 哎，爸爸。
0: 嗯。
1: 你这个背包鼓鼓的，里面是不是给我和姐姐买的好吃的？
0: 啊，不是。爸爸下个月发工资，给你们买大白兔奶糖啊。包你可别乱动啊。
1: 不是零食还能是什么呀？我就是要看看。
0: 哎哎，你
1: 什么邓亚萍训练计划？邓亚萍是谁呀？你凭什么给他制定这么厚厚的一本训练计划呀？
0: 邓亚萍是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个女孩子，是国家队的队员，球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能吃苦。
1: 那你把她当女儿好了。
0: 哎呀，这孩子还吃醋了。哎，还有100多米到家，爸爸看着你进单元门啊。哦，告诉妈妈，爸爸这几天不回去了，要备战世乒赛。
1: 你自己跟他说好了。
0: 哎，这孩子。邓亚萍接球。邓亚萍再来100个球。
2: 天道酬勤，在我的严格训练下，小个子邓亚萍终于成长为霸气十足的大魔王。1988年，他夺得亚洲杯冠军，却被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3: 张指导，对不起。
2: 对不起？赢球不赢心，算什么真本事？
3: 您是说那个擦边球？
2: 你知道是裁判漏判，为什么不举手示意？
3: 我
2: 哭什么哭？委屈你了吗？别以为跟自己无关，别给自己找理由。回去写检讨，要深刻，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有失求德的错误。
3: 是。
2: 正是我的这份近乎苛刻的品德要求和意志训练。

这心结解开。著名评论家汪正老师呢，也评论这本书啊，说到说理解这部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是基础，是爱的前提。这句话不只是写给小朋友的，也写给爸爸妈妈们。第三个理由啊，科技这个元素呢，并不是贴在故事当中的，而是融合在故事里面长进去的。莎莎呢，作为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家，书里那些测温报警手表啊，空间站模型的推演，还有术语啊，用得非常自如，不是硬塞知识点，而是他用了一种互文的写法。校园竞赛是一条线，家庭三代是一条线，社区的微微一笑馄饨店又是一条线，几条线交织在一起，读起来也不闷，而且特别有画面感，甚至呢有改剧本的好底子哦。所以啊，这一次呢，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星光少年》。那之前呢，在这本书发布的时候啊，走进了校园当中啊，小月呢也是有幸参与其中啊，也是因为这一本《星光少年》在现场，曾经有幸和奔德院士一起共同经历了这一次的发布，同时呢，也这个看到了院士跟孩子们一起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感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开启选读的时刻，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啊，一起了解故事当中的剧情，给大家来稍稍的选读一小段，我们跟着剧情看看你是否会喜欢呢。王子坤啊，一直觉得爷爷这个人有点神秘，别的同学的爷爷退休了就去公园遛鸟，带孙子逛超市，他的爷爷却不行。爷爷的书房里永远堆着一摞摞的图纸，上面画满了他看不懂的波，草圣来称呼他。张芝的书法呢，可以算是非常的精妙绝伦啊，他呢擅长写。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提到中国的古代文学啊，很多人会觉得是难懂的、晦涩的，但是有这样一位。

0: 他的存在，而是古人跟我的对话。我阅读的时候就是古人在跟我对话，
1: 嗯，
0: 他进入一种什么样的情境，我也在那种情境中间，然后他的美丽的东西感染了我，我的一种美好的心

0: 心读书，他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你说又哪来的快乐呢？还是没有。于是我们就回到习这个本质，这里就充满了智慧，这是我们阅读出来的智慧，不一定孔子讲的，不一定要孔子讲，他讲的话我们可以重新阅读啊，发觉啊，哦，习是什么，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底下一个白颜色的白，白色的羽毛。那中国最早的一本字书叫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里面说，习了数飞也，哦，不是羽毛的鸟在天上飞，啊，你想象学习像鸟儿的一样自然的飞翔，能不快乐吗？
1: 嗯，
0: 所以学习的窍门在哪里？一个是兴趣，一个是自由。
1: 嗯，
0: 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啊。那么鸟儿为什么要在天上飞翔啊？它如果躺平在地上，它就是死鸟啊。它在飞翔，它是活鸟啊，它就是生命的象征。它为什么要能够产生它的生命的动力呢？因为它要落实到觅食吃东西，
1: 嗯，
0: 叫生活。所以一旦一个人把学习工作落实到生活与生命，无往而不快乐。
1: 嗯，
0: 我们往往割裂开来，哦，我们写书的时候辛苦，我们放下来跟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就享受生活了，大错而特错。写书也是生活，教学也是生活，改学作业本也是生活，旅游也是生活，哪怕朋友在一起逛逛荡也是生活。不同的生活形态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之流，如此一解读，那当然就快乐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在这一种编文献中发现文献，然后又用之于现实的生活和工作，这才是我们合作的意义所在。由此我们第一本叫《中国赋》，第二本叫《诗意江南》，哎，第三本叫《运河颂》，
1: 嗯，
0: 第四本叫《中华匠心》，第五本叫《丝路情》，第六本比较特别，叫四十八景赋，南京四十八景，金陵四十八景。这四十八景是我自己创作的四十八篇赋，就在去年春节，孙子回外婆家了，到外地去了，我轻松起来就无聊了，没事干，要充实自己啊，有时候无事找事就是充实自己，给自己找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好，我就创作，我想这个假期就写四十八景赋吧，写小赋太多嘛，不写大赋，四十八景赋。好，就写

0: 我不是大聪明，但是有点小聪明，有时候做了理就要5分钟静坐，哇，滔滔不绝的想法就来了，所以一不小心就发了近400篇论文，而且所谓的C刊一数，一两百篇C刊，我都不知道是C刊，后来学生到统计这个才发现，哎呀，我怎么写这么多啊，最近我是尽量少写，为什么？听说这刊物要留给年轻人， 不能站得太多，所以每年再发两三篇C刊就算了，为什么要发呢，就要知道我这个人还在，对不？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研究慈父呢，一个是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学者去对他做认真的研究，对不？这是的，一个就是兴趣，我这个人做学问，你说太用功也不一定，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兴趣。学生整天要学我这一种犹豫意的精神，孔子说犹豫意，要在意说中间犹，犹心于意说，那么这个他不一定能学到，为什么？因为个人特殊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很多走向。
1: 我的学生们虽然都很了不起，各种大家都是都很了不起，能进985，能够本科硕士博士的，这样出来都是人才，但是他们有一点都是有目的的，功利的，我要来就要读博士学位啊，我当时叫我读博士学位，我说我不读了，不想读了，我都不想读了，当了副教授可以读博士学位，我不想读了，写论文嘛，我不想了，算了算了，年龄大了不干了。 所以就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小受到父亲右派的影响，那13岁下到农村去了，何来书读啊，然后又做了木工，又做了什么搞些财务卖卖饭票，然后又做了科干板教务，然后慢慢又变成了教师资料员，然后变成教

0: 人说挺好嘛，为什么挺好？写文章啊，
1: 嗯，
0: 做学问啊，哎，安顿自己的生命啊，
1: 嗯，
0: 就是个道理嘛。
1: 是
0: 这个精神跟物质融汇在一起的，每个人是一个身体，每一个人是一个头脑，
1: 嗯，
0: 它有共性，但是都有个性，就像病一样，一种病大家都有的，但是你得的跟人家不同，
1: 嗯，
0: 哎，那就完全可能是很不同的，就是你个别的，所以医生他是一个大规模的来看病，
1: 嗯，
0: 而没有因材施医
1: 啊。
0: 那我们教学生也是这样，而不能大规模的一样啊，要因材施教嘛。孔子早就讲过了嘛。
1: 嗯，
0: 所以这才是有意义的。
1: 是，刚才听您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您所谓的莫名其妙和很多的一不小心，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他在听您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哇，徐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啊非常的多彩，非常的传奇，
0: 嗯，
1: 听您的这个讲解也会觉得嗯，确实我不应该以目的为目的。可是当这些年轻人他一旦将视线回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他难免会有一些困顿和迷茫，
0: 苦难酸楚，看到父亲被石头扎成残废过后，一个教师啊被扎成残废过后的那种单独的一个残废人支撑我们这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时候，多少痛苦涌上心来，你说怎么回答？你想想，13岁下放，前面就在南京就很苦了，下放过后一去过后没有自来水喝，那怎么样？松毛水，浑身发痒，那怎么样？割到，把小手指头割到了，砍柴那八字还在，这个指头我一点断的了，对不？

0: 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用心精力想要跟大家去来分享。那最后如果说让这个徐老师用很简短的几句话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些小小的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跟他们来说？
1: 要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要保持一种始终向上的精神，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这就使我想起了宋代学者张载的魂曲四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面两个字太重要了。什么叫继？就是传承。什么叫开？就是创新，
0: 继往开来
1: 啊！所以这四句话非常精彩。有人觉得它是大话，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它首先把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学问放到宇宙中间去审视，就构成了宋人所讲的宇宙能力啊。不仅是个人能力，个人能力是修身，家庭能力、家畜能力是齐家，国家能力是治国，人类能力是平天下，而为天地立心是宇宙能力。我们都在宇宙之间。我们是永恒的，太阳系还有5亿年，50亿年，宇宙永恒，我们也永恒。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一切就顺其自然了。所以这顺其自然不是一种消极，而是积极的顺其自然。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什么力量最强大？大自然。
0: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始终记得这个徐老师说到的社会人和自然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也许会经历到一些风风雨雨，也许会经历到一些这个挫折和苦难，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存在，我们要永葆生命力。今天特别感谢许杰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慈父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一些有趣的故事，包括个人的一些经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四个字：顺其自然。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愿我们都有一颗自然之心，在生活当中永葆生命力。再次感谢徐老师，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己的力圆满腹。
1: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1: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力圆大福台，
5: 戏迷相听你。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通过 FM 九十一点四、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经典名剧《女驸马》，是由吴琼和吴亚玲等主演的。今天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上半部分。

0: 老爷和夫人嫌弃公子穷，要他退婚。
1: 你在怎讲？
0: 哎呦，小姐，老爷和夫人嫌贫爱富，逼迫李公子退婚喽。

0: 这个送去了，你嫁到刘家是嫁定着。
1: 我嫁到刘家是嫁定了。

0: 怕你不依。
1: 不不，我不依赖，我不从，还不是俺天崩地裂，我也不依从。
0: 哎呀，老爷，你看看你这个宝贝女儿，眼里呀、啊、从来就没有我这个晚娘的。
2: 不不不，夫人，
0: 好好好好，
2: 夫人，
0: 我不在这多嘴了啊。
2: 夫人，夫人，
0: 给老爷。是要嫁归嫁轿，还是依着你这宝贝女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3: 爹爹，爹爹，
2: 哼，为父主意已定，你不依也得依，不从也得从。
0: 老爷，
2: 夫人慢走，夫人慢走。
3: 姐，虽如此，你快拿个主意呀、啊！凡此一乱，我是无计可施。
4: 李公子被老爷夫人抓去着，你要设法救救他呀！

0: 爷夫人把你许配给晋中刘大人刘公子了。
1: 此生此死最离郎不羁，
0: 救不出李公子不也是枉然，你要拿个主意才好啊。

0: 相公请了。
1: 什么事啊？
0: 请问相公到冯家庄朝哪条道而去？
1: 我们这里有上冯家庄、下冯家庄、大冯家庄、小冯家庄，不知你要到哪个冯家庄去哦？
0: 我要。

0: 要到冯顺清冯老爷的府上去。
1: 啊，你顺着我的手条向东。
2: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入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

其实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以陕北人们依照自己的生活和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子、祝寿、婚丧嫁娶，甚至是庙会等等的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而编唱出来。所以我们听到陕北民歌，可能就会想起黄天厚土，想起甚至想起秦腔啊，逐步形成了那种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既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陕北人们的生活、历史沿革以及社会变迁。它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长期的处于非正式的文化成分，所以真正把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态来收集整理和研究，却是从20世纪的30年代正式开始的。陕北民歌的研究伴随着我们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启动期、发展期、停滞时期和丰富腾飞时期这4个历史阶段。在陕北民歌当中，有很多都是像兰花花这样的叙事歌曲，其中有一曲叫《三十里铺》，这同样是一首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优秀的陕北爱情民歌。它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根据陕北地区的真人真事，用新添油的曲调编唱的。而它的诞生地是在陕北绥德县城东30华里的满塘川乡的三十里铺，后来这首歌成型之后，就以三十里铺来命名了。

听过了那么多的陕北的民歌，有编创的，也有经典传统的，听过乐曲版的吗？尤其是古典乐器大提琴和我们的民族乐器唢呐版的《三十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
1: 的老朋友。
2: 哎，应该来讲，对我来说不能叫客人，应该有一点回家的感觉。
1: 嗯，
2: 所以尽管年底啊特别的忙，所以文飞约我的时候啊，我说怎么样，也应该回家来看看老朋友。我不是客人，我是家里人。
1: 欢迎我们的家里人倪明老师。
2: 这个家人见面，亲切增倍啊。那个刚才呢，您介绍的呢有几个地方呢，我觉得有点不太符合我真实的这个身份。
1: 哦，那您真实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2: 真实的身份我就是倪明。
1: 倪明本名。
2: 对，这个其实很多熟悉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有的呢是通过这个舞台上认识的我，那个时候的身份呢好像是相声演员，有的时候呢也帮这个电视台呢做一些栏目做主持。你看我做过这个江苏有线那个笑林业的主持人，做过这个文艺新干线的主持人，还当过这个法制档案的主持人。
1: 前辈您好。
2: 哎，不客气，晚辈。然后呢，很多人又误解我是媒体的这个工作人员，其实呢这两个身份都不对。我是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干部，或者现在叫公共文化服务者。具体是干什么的呢？很多人对文化馆这个工作啊可能也不太熟悉。我呢做过多年的文化馆长，还当过党支部书记，一生从事的就是这个公共文化服务工作。那么具体的来说，我用形象的表达吧，就是我们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呢？比方说你不会唱歌，我们教你唱歌，你不会朗诵，我教你朗诵，你不会跳舞，我教你跳舞，你不会写字，我教你练书法，你不会当小偷，我教你，你也当不了，
1: 当不了，
2: 这我也不会。这是开个玩笑。
1: 我还说倪老师真是
2: 对，现在当小偷也不容易啊，现在小偷不容易当了，科技这么发达，谁还带钱包出来，对吧？
1: 没饭吃了。
2: 哎，小偷都失业了都。
1: 嗯，
2: 所以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服务呢，是我一辈子一生所热爱，也是这个干了一辈子的工作。那么是通过这样的平台，然后再延伸到跟电视台合作啊，在舞台上通过相声啊给大家带来欢笑啊，所以很多观众更愿意把我定位成相声演员，因为相声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嘛。
1: 嗯，
2: 所以今天我也希望跟文飞在一起把这个快乐加倍。
1: 谢谢倪老师，一来就让我们这个现场的氛围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今天倪老师既然您说了要让大家开心快乐翻倍，我也看到您也带了您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快板。
2: 这个是其实当年我是在部队学的这个快板相声。 但是说起来呢它很有意思。
1: 嗯，
2: 我就说呀，这个一个人的童年对他一生的这个成长啊非常的关键。
1: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在童年就开始对这个曲艺感兴趣了？
2: 应该说小时候他的性格就非常的顽皮，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好开玩笑。可能这就是天生的，老天想让你吃这碗饭。因为我父亲啊，我老家是镇江的，刚才咱们还聊
1: 的，我是老乡，
2: 老乡啊。老乡见老乡，咱不开枪啊。咱们要相互的保护啊。
1: 对对对，
2: 老乡更有紧密的团结。
1: 是是
2: 啊，咱们不能干那个缺德事儿啊。开玩笑啊。那时候小时候呢，我父亲在这个水上搞这个船上工作。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拉客人嘛。那个时候交通很不便利，我们从老家镇江下放到了盐城，我父亲就在船上搞这个运输，当时叫
1: 水运很

0: 盐城市轮船运输公司，他在那个船上做这个司机，四国花叫罗龟，曾建华叫罗龟，罗龟就是司机，
1: 哦，
0: 就是司机的意思，管这个机器嘛。
1: 嗯嗯。
0: 然后呢，我有一个便利，就是每年的这个放假，小学一二年级吧，嗯，很小，就跟他坐船，盐城、镇江、镇江、盐城来回跑。机缘巧合，那个有一年在这个船上啊，我发现了一个很独特奇怪的现象，有一个姓曾的，曾经的曾啊，姓曾的一个老师，他是淮安人。
1: 嗯，
0: 淮安人呢，他干嘛呢？他在这个客舱里边就帮助这个船员打扫卫生啊，收拾地板呐，然后给这个船舱里的客人呢递茶倒水，就相当于半个义工一样。
1: 嗯，
0: 他用这个来干什么呢？来换取他的空间，用他的辛苦换空间，换什么空间？就是在客舱里边给那个百十来个、几十来个这个客人啊，乘客来唱这个地方戏。
1: 哦，
0: 而且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淮剧，因为他当时就是那个淮安淮剧团的一个演员。
1: 嗯，
0: 后来呢，他因为倒仓后是通过相声这个平台这个领域里边杀出来的。你别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王刚啊，也当过主持人啊，现在还经常做这个刘兰山的这个广告呢。王刚原来沈阳军区相声演员，说评书的，这个演皇帝的刘威说相声的，吉林省曲艺团的，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叶慧贤，原来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这个再说一个近的吧，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原来是兰州军区文工团说相声的，啊，演好人的李雪健，原来是部队唱快板的，这都想不到的。再说一个你想不到的吧，这个唱歌的刘欢。
1: 原来也是
0: 打小说相声的。
1: 哦，
0: 他那个搭档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跟姜昆老师合作的戴志诚老师。想不到吧？哎，你就像姜昆、冯巩啊，包括郭德纲这样的明星大腕，更不用说了，那是相声界的顶流了，
1: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呼吁号召所有的家长，要让你们的孩子大胆的拥抱传统文化，大胆的走进传统文化，即便当不了朱军、王刚、李雪健、刘威啊，也当不了姜昆、冯巩，那最起码跟我混的也差不多呀。我现在也是国家一级这个研究馆员呢，对不对？这个国家给我的待遇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要让孩子们好好的学习传统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你觉得呢？
1: 莫大的一个财富，我觉得。
0: 对啊，
1: 难怪刘欢老师唱歌那么字正腔圆啊。
0: 对，
1: 今天才知道
0: 他的吐字发声是非常讲究的呀。
1: 对，是。
0: 在这天津是那么一个曲艺的窝子，包括后来就是从部队学到这个基本东西以后，回到地方，在江淮洞的机械厂做这个翻砂工，那翻砂工多苦多累呀。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想，哎呀，能不能通过曲艺、通过快板、通过相声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你要知道，我们是穷人家庭孩子出身，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特别难，你没有基础，没有任何靠山，别人也不会帮你。后来我就想，通过自己这个努力，能在曲艺这个赛道上，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当时复员的这个复员军人有22个，我是第一个报道的，第一个报道的。我记得我妈那时候送我到这个工厂里边报道的时候啊，哎呀，眼泪婆娑呀，泪流满面呢，
1: 舍不得
0: 啊，因为那个翻砂工的工种很苦很累的，
1: 嗯，
0: 几乎跟那个煤矿工人差不多，很累的。那时候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嘛，在车间里边叫走进车间门，浑身是灰尘，上班白晶晶，下班非洲人。因为除了这个牙齿是白的，几乎看不见，全是黑的，全是就是灰尘嘛。
1: 这是苦中作乐
0: 啊！后来我就每天起来坚持唱快板，喊嗓子练绕口令，然后就这么喊着喊着，鬼哭狼嚎的，大概8个月不到一年吧。那时候我们家在一个藕塘的边上住着，后来老盐城县总工会有一个姓金的主席，他每天早上遛弯锻炼身体
1: 啊，就听到您练嗓
0: 子，他就在我那鬼哭狼哇，那干嘛呢？这是
1: 哪个小泡子啊？
0: 对，那个小泡子似的啊，就是八百遍八百坡，跑遍遍跑，百遍跑，就每天练这些东西。他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在苏北没见过这个嘛，打着板唱这个北方的快板啊。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我是部队退伍回来的。哦，那你有工作了吗？我说有啊，我在江淮洞的机械厂。他说那个，最近这个工人文化宫啊，成了一个艺术团。

0: 找演员呢，你愿不愿意去啊？哎呀，我当时一蹦了，我说愿意愿意愿意愿意，连说好几个愿意。他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推荐你去吧。推荐当时在那个果塘边上，又没地方那个。我说是，你别找了，你要在我后背上写吧。人家就拿着这个纸条，随身一带，都是干部嘛，笔都随身带着的。那时候当干部有一个标识啊，你们这个年龄段不一定知道，这个当干部的级别就决定挂钢笔的多少。哎，一般挂一支钢笔都是股级干部，两支钢笔副科级，三支钢笔科级，再一多就处级。啊，
1: 钢笔越多，就像那个部队，
0: 它是有文化的标识，
1: 干和心一样。
0: 啊，有讲究的干部还是什么呢？圆珠笔、铅笔、彩色笔。最后才是钢笔，
1: 就现在看来以为是卖笔了。
0: 再又透露一个机密，这个干部有时候签字用什么笔，对方一看就知道分量多少啊。这个在这就不多说了啊。当时那个金主席就在我这个后背上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才知道岳母刺字儿是怎么来的。我就在我后背上就跟刺字儿一样嘛。当时我就拿这个介绍信到了这个文化宫，文化宫当时一个姓邵的这个老师，后来他调到江苏省总工会了，叫邵玉清，也是个大作家，后来写了很多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还有一个叫徐培东，徐主任，都应该说都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后来又到那以后，开始人家有点看不上我，一个退伍的小孩，懂什么呀？二十刚出的小毛孩，说你会什么呀？我说你们想让我会什么呀？你会讲故事吗？哎，会。你会说快板？他们想让我演这个小戏。那一年应该是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大概是83年。那个时候早晨敲门，一般都是公安抓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时候一敲门，人家说坏了。这小子出事儿了，后来还赶紧跟人解释，不是的，我们是文化馆的老师，我们是来请小你帮我们演一个戏啊，让他到省里边去参赛的。哎呀，那时候凌晨，他就觉得老倪家的小子有出息了。你看文化馆的人，老师来找他，请他去演戏了，
1: 好事找上门。
0: 那时候文化馆的老师在当地的群众当中，那都是很神圣的。文化馆的人那是文化人，文化人那时候分量很重的，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了。这个跟当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后来那个时候呢，让我演了戏之后啊，我还真下功夫。
1: 第一次演男一号，
0: 关键是唱淮剧啊，
1: 对，
0: 唱淮剧啊，
1: 圆了您一个舞台梦。
0: 我演完了之后吧，这个我通过自己的这个小聪明，加上这个导演的帮助，然后呢，我把一个正剧演成了一个小喜剧。是什么概念呢？就原来是纯教育人的，现在台上有了喜剧效果，这个是观众最爱看的。后来省里边专家第五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通过了，说这么好的演员怎么雪藏到现在啊？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机会，然后就把我带到省里边来了，就在大兴宫那儿，就是现在的紫金大剧院，在那省里边演出。演出的时候呢，我还救了这个戏了，他们用对人了。你想那个张榜记他得有榜啊，那么那个办公室主任要宣布这个榜的时候，他把榜是带上场的，正好跟我有对手戏，然后我就想看他这个榜，他就不让我看，就怕我闹事儿嘛。结果这个演员由于紧张，他把这个榜扔在台上了，
1: 忘带上去
0: 了，忘了。这是细节上是绝不允许的。你想，他不带下去，我是不是就可以顺理成章我就看到了？我一看到这个整个戏的逻辑就不对了。
1: 对，这有点是舞台小事故。
0: 这就是一个大的事故啊，那就出问题的。完了之后，我反应特别快，就一下子，哎，张主任，你这个东西还没拿走呢，我就追到台。

0: 说法比较准确。
1: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也是跟您之前所从事的这个叫文化馆的领域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都在不同的载体。
0: 对对对。
1: 包括其实说到啊，您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呢，我们刚刚也聊到，一个是您童年的时候接触到淮剧啊，第二个就是您在这个部队军营这一段历练，对您日后的这个曲艺的这个从事也是有了非常厚的基底。
0: 那个时候那段岁月确实很难忘。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一个人可能这个当了兵，要后悔一阵子，但是你不当兵，你要后悔一辈子。
1: 这个后悔一阵子怎么说？
0: 后悔一阵子，可能部队那个艰苦的那个日子啊，就包括那个每天训练走步走操啊，艰苦的训练，可能你感觉到也很艰苦。但是如果你不当兵，你觉得会后悔一辈子，你失去了一个为报效祖国的这么一个机会。更是让年轻的人在梦想的这个道路上，你缺少一个空间和平台。
1: 我觉得不管是跟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做您的这个搭档也好哈，成为您身边的伙伴也好，是特别幸福的事儿。您看，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后来在翻砂厂，您的工友能够从您的身上感受到快乐，军营的小伙伴也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很多创作的快乐和那种魅力。其实，在军营的这段日子当中，您积累了很多的作品。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部队文艺工作。

0: 说夏老师，你打着雨伞主持吧。夏老师不，你们同意的话，我就拿着话筒不打雨伞。然后就在雨中，下面来说，说亲爱的工人老大哥，你们辛苦了，你们抛家舍业来到了南通，为当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不仅给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还给你们的晚辈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汗，用我们的辛勤劳动，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你们这种精神不仅感动我们文艺工作者，我相信也一定会感动老天爷。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喊老天爷别下了，几千工人跟着一起喊呢，老天爷别下了，三十秒雨停了，你说神奇不神奇？然后就紧张的把节目赶紧就是接二连三的推出啊，当最后一个舞蹈上去的时候，哗，雨又下来了，那舞蹈演员啪啪的就摔在那个泥水当中啊，哎，就那么巧，你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1: 是，都是台前幕后的一点一滴的记忆啊，
0: 想不到吧？
1: 嗯，那直到今天，您已经在这个行业从事43年了。
0: 对，
1: 43年一直做着这个群众的文化工作的服务工作。在今天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再听您说一说未来的打算。
0: 未来是这样的，我想就咱们江苏而言，我们还是应该利用更好的平台和空间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欢乐。很多人都说到小剧场里面欣赏相声，但这对江苏很多基层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

夜晚，却始终隔着一层发乎情止乎礼的薄纱。那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最终也消散在月光一般的夜色里，没有答案。月亮在这里，正是东方人情感里最含蓄的注脚，那就是爱的深沉，却从不宣之于口。我们来听到周璇的这首《花样的年华》，这是我们今天要听的第四帧月光，隐忍。当周璇的这首歌在电影里响起的时候，也正是两个人关系最暧昧的时刻。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那是属于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一抹月光，照见了一段从未开始也从未结束的爱情。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0: 城市的灯火，这部电影是来自于达米恩·查泽雷的《爱乐之城》。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穹顶之下，塞巴斯蒂安牵着米娅的手，在星光和城市的灯火里旋转。你灯火太温柔，像极了月光，照亮了两个追梦人的孤独。塞巴斯蒂安执着于爵士乐，米娅执着于演员梦。他们都知道洛杉矶太大，梦想太远，但那个瞬间，月光下的舞步是真实的。后来，他们各自实现了梦想，却不再拥有彼此。月光成了回忆的滤镜，让那个共舞的夜晚永远停留在了最美好的时刻。来听到这首电影的主题曲《City of Stars》，这不仅是洛杉矶的星光，也是每一个在月光下独自恋情、独自试镜的夜晚，那颗为自己而亮的心。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愿你的梦想。
1: 入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一个。
1: 尊重你的决定。
2: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2: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3: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放开！
4: 走，
3: 有道理啊！
4: 上去，
5: 准备下场。
3: 那是教国文科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6: 我出去。
5: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成，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7: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8: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5: 好。
9: 金门子大桥，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愿望。
10: 总裁蒋公子洪恩厚泽，赐以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

0: 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 我们今日

0: 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1: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

0: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连雀在他们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 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 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玄圭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臧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
1: 到上班时间了吗？
2: 没有，这才凌晨4点。
1: 那你干嘛来了？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2: 哦，你师母醒了。
1: 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2: 哦。
1: 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1: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2: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起义，就不该来台湾。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

0: 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2: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哈，是一位特别年轻的画家，那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他的女儿。所以这样的双重叠加的情愫，也让我对今天做客的这位嘉宾有了很多的好奇和疑问。那么首先请出他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年轻的画家，他就是谭芷若，扬州市国画院的专职画家，南京书画院青研画院特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扬州市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其实说到工笔画，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工笔画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它费眼睛费时间，还得耐得住寂寞，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过于的浮躁，或者是现在节奏过快的话，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
1: 对，
0: 就当做是一个兴趣啊，或者是说去体验一下啊。
1: 是的，
0: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工笔画的魅力，说不定我们也能够做一天完成一幅属于自己。

0: 的工笔画，不管画的怎么样。
1: 对，没错。
0: 其实画的这个类别有很多嘛，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选择工笔画呢？
1: 选择工笔画，其实一开始在考学的时候选择专业，我想学习的是油画。然后呢，我喜欢油画是因为像很多我们的课本教科书上面都印着那个西方古典油画的那种
0: 插图，
1: 对，人物肖像什么的，我就特别的喜欢那种很细腻的表达。然后后来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啊，我爸爸他因为
0: 很多的创意啊都是特别当下或者是非常有心的，比如说画动物啊等等啊，所以这些角度是不是你觉得就是年轻人的视角？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可能就是跟老画家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像老画家他们就是那时候比如说画花鸟，他可能就是更加多的去表现自然界里面的一些就是梅兰竹菊呀这些表现这种有着隐喻表现性情的这种花。然后像我们年轻人从小接触的这个文化可能就跟他们当时相比的话更多元一些吧。包括我也有过一段时间那个出国留学的这个经历。然后当时我就是学习的是插画，然后我就会把这种插画的视角带入到就是国画里面。所以可能在画面的这个构图啊还有一些呈现的这个方式上面就会给大家一种比较新颖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0: 植若刚也

0: 会，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通讯啊，各种视频啊，都就是，传播的途径都有很多嘛。然后你在画室里面也不会特别的无聊，也不会说和外界完全的闭塞，你也可以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看着外面的，
1: 大千世
0: 没
1: 界。
0: 错，没错。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90后也好，00后也好，就是特别宅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在家宅的时光，你还可以作画，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0: 对，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内向的啊，对，我平时确实也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就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这种状态，然后像就可以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又就是比如说用手机看一些那种浏览一些新闻消息，或者是刷一些视频，就感觉，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非常的，就是适合我
1: 所以让我回到之前问你的一个问
0: 吧。
1: 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这很重要。你说
0: 对。
1: 如果让一个完全性格不是能坐得住的人，硬逼着他去要在画室里画画画一天，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可能画作也创作不好，他又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无趣。但是刚刚好你的性格是适合这件事情的，你异常喜欢，那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无比无比幸福的。所以就你自己的一个体验来说，是不是找到自己的喜欢很重要？
0: 对，就是找到自己的喜欢，然后，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不仅找到自己的喜欢，我还把这份喜欢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专业，变成了我就是
1: 工
0: 工
1: 作，
0: 作，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那其实很多业内的专家评价你的作品以柔比化兼兴，以静静喻深情，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那么外界的认可会不会变成你下一幅画创作的方向，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
0: 这个评价其实我还就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就是用细腻柔和的这个笔触，来描绘就是自己想画的东西，然后在作品里面呢，然后就藏着自己对专业的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像外界的声音确实会就是对我有一些影响。因为我本身是挺敏感的人，然后我也挺在意，就是身边的朋友呀、老师对我的一个评价和看法的。就是如果我的创作是处于一个缓慢，然后上升进步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会比较高兴。然后，但是如果我这段时间正好陷入到一个创作的瓶颈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画了，然后觉得自己的作品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或者是后退了，那我就会非常的焦虑，就感觉到好像自己辜负了就是老师还有家人这种对我的期
1: 希
0: 待，
1: 望
0: 对，
1: 特别能理解，但我会觉得敏感是一个双刃剑，因为你从事的这个职业，你画画是需要敏感的，你不敏感，你没有办法去观察生活，没有办法去把细腻的那种情绪啊，通过绘画传达出来。但是另外一面就是，过于敏感，可能就像你刚刚自己说的，可能也会比较在意周遭的眼光，怎么去做这样的平衡呢？平时？
0: 怎么去做平衡？
1: 还是就这样吧，随他去吧。
0: 可能就是有一点就，随他去。然后，但是肯定也是会尽量的让自己就是往一个更好，然后向前的一个状态去，前进。
1: 现在芷若的状态就非常棒哈，而且呢，芷若她是最年轻的，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的这样一个过程，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会，因为像我毕业到就是， 入职的话，中间其实是有

0: 蓝金虎在这坐着看着。哎呀，真没看头！他妈，这小子两下子真不含糊，
1: 我不如也。
0: 练的哦，明白了，想起来了，八卦太极拳，好，好，好，好。想到这，他是赞不绝口啊。马皇后虽然是个外行，但是也是见广识多，一看驸马眼睛瞪得溜圆，再看底下跳得挺欢，他就问韩金虎：“金虎啊，你看怎么？”“
2: 好，好，
0: 万岁爷洪福齐天呐！”“哎呀，皇后啊，这小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好功夫！”说话之间，练完了一收拾，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内行还是居多呀，都是干这的。这一鼓励，高艳萍这脸呢、红扑扑，那个得意的心情就甭形容了，美跟吃了蜂蜜差不多少。然后跪倒在采三殿上：“皇后、驸马爷，我献丑了。”马皇后点点头：“高艳萍啊，你练得不错，很好。那么除了部下的功夫之外，你还会什么能耐？尽量施展，我看看你的马术如何。”“
2: 启奏皇后，
0: 我没有马。”“哎，没有马没关系，咱这块有的是好马，你任意去选，选中一匹你就可以练。”“
2: 谢恩。”
0: 韩金虎说：“去选，中军官陪去选。”你说也该着这个高艳平时来运转，选了一匹白龙马，一根杂毛都没有。这匹马高一头炸一臂，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高艳平是飞身上马，先在外边溜了几趟，觉着行了，这又请示韩金虎：“我得找条兵刃。”“哎，行，你随便，兵刃架子上有。”“十八般长家伙，十八般短家伙事儿，24路外五行的家伙，你随便挑。”后来高艳平挑了一条化杆描金戟，大戟呀、您看这吕布使那玩意儿吗？前面一个大枪尖，旁边一个小月牙，就这个。高艳平掂量掂量，有点轻，这玩意儿不压手，凑合吧，自己也没有，要饭还能闲搜吗？挑了几条，就这个还差不多少。二次上马，一马趟翻到了梅花圈，晃动大戟。这个戟的招数跟枪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啊，什么怪蟒翻身、白龙出洞、摇头摆尾，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练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高艳平练箭，射的那弓箭呢，做大将的是弓刀石马步箭，你都得会，缺一不可。那会儿把箭靶射了，量好了在百步之外，弓箭随便叫他挑。再看那马探子跑开之后，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啪啪啪，连发三箭，红旗摇动是箭中靶心，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射中了，射中了，咕噜。连马娘娘这个外行都看出好来了。哎呀，马娘娘心中高兴，该着我大明朝不亡啊，老天哪，给了我们个人才呀、太好了，马上传旨让高艳平

上踩三点。高艳平知道自己练得不好，心里头有数，得意，下了马，戳脊，二次再登上踩三殿，跪倒在龙书案前。马皇后是非常得意，高艳平啊，罢了，罢了啊！我记得好像有那么句话，说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看来你是个麒麟呢，多少年没遇上机遇，你这能耐没得发挥，好在你还年轻，一点都不晚。驸马，我打算破格提拔他为武状元，你看如何？皇后绝才，我看他够这个才，理应当点。

0: 今年送来活物了，哎，这倒想开开眼界。他问金丹，那么请问金丹特使，你说的这个活礼物现在何处？哎，不奉旨不敢带进宫中，有人在宫外看管。那好吧，哀家要开开眼，金虎啊，让人配合把这动物放到梅花圈，天下的英雄俱在，让大家都开开眼。
1: 遵旨。
0: 高艳平在旁边站着呢。
2: 高艳平一听，什么呀？
0: 哎呦，今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也开开眼。什么玩意儿？说的神乎其神的。嗯，大伙儿都有好奇的心，这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一点不假。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好奇心呢比外国还盛，还盛。不信，咱就打个比方，您要没事儿，就站在这街上背手往天上看，其实什么也没有。您不信，一会儿的功夫，后头能站着20个跟您往上看的。一会儿要来一大帮，越聚人越多，看什么？什么也没有，没有你看什么劲儿？好奇心，这个事儿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个人这个心都有的。单说韩金虎派遣御林军，能有20分钟之后，就见门那儿一阵大乱，嘎吱，眼露凶光，嗷嗷直叫，嘣嘣，大脑袋撞到笼子，真吓人呢。推笼子这些人手里都拿着鞭子呢，转圈在这保护着安全。他撞哪边的笼子，哪边过去人，啊啪啪就两鞭子。他一害怕就缩回去了，怕他破笼而出。叫唤这声音叫人听着那么发痴，瘆得慌，脊梁沟都发凉。马皇后还没见过这个，尽管离着那么远，尽管戒备森严，根本伤不着他。他有点害怕。来人呐，有过来很多人呼啦把马皇后给护住了。他抓住一个太监的胳膊，哎呦，太吓人了，这是个什么能出来？韩金虎过来了，娘娘放心，出不来。人从天竺国万水千山运到这儿都出不来，能说在咱这儿能出来，就即使出来这么多人也伤不着您，您放心。哎呦，吓死哀家了。金虎啊，替哀家传旨，问一问在场的人，

0: 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开书，书接前文，小英雄高彦平要想一字赖脚莫麒麟，全场的人都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就马皇后那么冷酷的人，那心呢就提起来了。先找高彦平谈话，孩儿啊，你有把握吗？娘娘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我既然说敢能降他，我就有把握。
2: 好，好啊，
1: 你是难得的人才，哀家真不忍心啊，千万留神。
2: 明白。
1: 妹妹说这马娘那人不挺好吗？看他杀那些人的时候不择手段。
2: 是，
1: 分怎么回事？他也得围拢一帮人呢、啊、那当光杆司令那能行吗？他也得收买一批人，没这些人给他尽忠，没这些人给他卖命，他依靠谁？他看出来了，这高彦平了不得，我诚心实意对待他，疼他，喜欢他，给他大官当，他肯定得给我卖命，就能把燕王给击退。不见依靠谁呀、啊、这是真关心了。韩金虎跟他的想法是相似的，这阵妒忌的心什么都没了，拿高彦平当自己的人。韩金虎也说，彦平啊，留神啊，喝三杯酒壮壮胆子，多谢驸马爷。连着喝了三杯，啊，腰里的带子勒了勒，锦袍闪亮，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迈步来到笼子前头，看看这家像房子那么高，转了一圈，有这莫麒麟眼露凶光，獠牙吱吱着，一看有人围着转呀，啊呱啊呱啊呱，撞这笼子，恨不能扑到外头一口把高彦平给吃了。高彦平谈笑自然，一点也不带着恐慌。请问特使，这门在哪儿呢？我怎么进去？啊，门是有，两个门，这侧门不能开，一开侧门他冲出来了，上头有个天窗，你要想降服他，你从天窗跳进去，他蹦不出来，这是为安全起见。来人，哗哩，拿钥匙上去，把天窗打开。行吧，还得准备个梯子。高彦平上了梯子，咬人家带来的随从仗着胆子来到上边，怕咬着，把这锁子打开了，然后肉蹦下去，盖儿掀开，高彦平往下看看。行啊，老师啊，师父，您呐是不在场，您要在场看个徒儿，我露露脸，您栽培我一场，别让您落空了，弟子没给您打脸，您不定多高兴呢，我可要露脸了。撑跳到笼子里头了，啪，那个门一关，天窗关闭了，一人一兽就在这个窄小的地方，没两下子行吗？这莫麒麟一看跳进人了，啊，心里高兴，心说这喂我这人够损的，一路之上都不叫我吃饱，一天呢一条肠子闲着半条，说胃里头老是空的，多损呢、啊、这回来个活蹦乱跳的小伙，长得又白又嫩，那肉也嫩着，该着我饱餐一顿啊，就扑过来。高彦平往上一闪身扑空了，彦平一伸手抓他后背，他那毛特短，那门鬃也不长，一抓没抓住，这东西梆就一撅子，彦平蹭一窜没。

0: 踢着，踢着，踢着哪哪完，踢肚子上都得开花，踢到胳膊腿上，当时就得折，就粉碎性骨折呀。左躲右闪，肉肉肉肉肉的逮，当的先了，江山的顶梁柱啊！啊，金虎，你说是吗？国舅马兰在旁边，马兰会溜须，高艳平还不跪倒谢恩吗？还不认干娘吗？皇后管你叫儿呢。高艳平这在分塔尾辽战群跪倒在地，娘在上，儿叩拜皇娘。哎，儿哎，起来，我的儿哎！哎呦，哎呀，马皇后心说，我有这么好儿子，太好了。哎，艳平啊，我的儿啊，你们听着，这就是我的玉儿干殿下。百官全过来，那了得吗？平地一声雷，身价百倍。马皇后的玉儿干殿下，那身份不次于驸马，甚至跟韩金虎并驾齐驱，谁敢不给溜须？全都跪倒一片呢。高艳平用手相搀，心里美的。马皇后吩咐一声，五状元已经选拔出来了，御教场解散。不过还是那句话，凡是下场标明者，有一头算一头，全都国家重用，你们不白来。让韩金虎处理此事，韩金虎自然高兴啊，因为要打燕王啊，那燕王太厉害了，那田再彪谁能惹得起、啊、必须得有高艳平这样的人。韩金虎心说话，行了行了，就高艳平、啊、哎，我再找给他找好家伙事儿，叫铁匠卢给他特制定一条大戟，马戟甲胄，这要跟着我到前敌田再彪啊，哼，你还活得了吗？朱棣你还好得了吗？靠着我是不行啊，这回全都仰仗着高艳平了。这殿下心里高兴，马皇后降旨，在街上夸官三日，光在这个小圈圈里不行，这限制在宫廷内部知道，外头都不知道，要在南京夸官三日，隆重祝贺。高艳平这一夸官，骑着莫麒麟，盔甲全身，
1: 接官厅啊，给他们践行啊。临走之时，一只手拉着韩金虎，一只手拉着高艳平啊，金虎啊，这可是关键的一仗，你要格外的小心，只许胜，可不准败。要打了败仗，后果不堪设想。皇后您放心吧，臣心里头明白，千斤重担飘到我肩上了，您就等着捷报吧，我心里有底，肯定得打大胜仗，不把叛逆军扫平，我誓不还朝。好，燕平啊，你刚做了大将军，我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你千万要为国效力。娘娘放心，娘娘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肝脑涂地难报万一，这次燕平奔前敌，一定舍身报国，娘娘你就听喜信吧，但愿如此。又嘱咐了老铁匠，这才点队出发。马娘娘回到宫里也没闲着，她心没底呀、啊、总觉着现在燕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她连着又写了几封书信，派人送到四方，
0: 等着挨打呀。这恐怕没有把握。
1: 是吗？你要没把握，领兵带队干什么来？我铁公然不是自己吹嘘，我手下训练的8000子弟兵训练有素，以一丁百，您信不信？让我三个侄儿领着子弟兵过淮河，攻打淮安府，嘿，征程战地不费吹灰之力，我敢打保票。

0: 那如是说来太好了。
1: 我你们三个人觉得有把握吗？铁宝龙、铁宝元、铁宝山三个人过来，分他为辽战群躬身施礼。监军大人，监军大人，我们身为武将的就得主动出击。我叔叔方才说得好，我们是不是自夸海口，我们心里头有数。此番渡淮攻打淮安府，估计万无一失。好，好啊！三位将军，如果你们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错动北军的锐气，要能把淮安府给夺回来，你们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本总监军一定请示朝廷给你们加官进爵，你们看怎样？多谢驸马，多谢监军。好，这样吧，你们就率着本部人马，本总监军再拨给你10000精兵，明日出发渡淮作战。
0: 遵令，遵令。
1: 高彦平一听沉不住气了，驸马，我呢？我打算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哎，彦平啊，有仗给你打，咱不能说有什么都拿出去，你是王牌，你先跟我守候牧羊关，咱们在这听喜信，将来有大仗等着你打呢。啊，轻易的我不能把你放出去，你就跟本总监军在此坐镇，也就是。高彦平一看不敢请令了，就得听总监军的，只好在这听信儿。单说老铁家的人，铁公然送着仨侄儿到了淮河边上，看看没人儿，这才说话。我宝龙啊，你们仨听着，现在朝廷正在用人之际，我们老铁家在朝廷里头现在刚刚扎住脚跟，看这意思还不会被太轻视的。这朝廷以往拿咱不当回事儿，这回咱们要争取有地位，有地位就得打胜仗，这一仗实在是关键。你们哥仨要露了脸，扬了名，能把淮安得回来，要能把朱棣给抓住，要胜了田再彪，妥了，咱们老铁家就平地一声雷，超过那个小崽子高彦平啊！你们看见了，算个什么呢？朝廷把他捧到天顶上去了，你们千万要为老铁家争上一口气。铁家军8000子弟兵，另外加上10000精兵。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0: 定门城门处，你差点日本人一刺刀给挑了，是我给你解了围，你当时就是这副没出息的样，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跪在那里磕头如捣蒜。文三儿啊，你他妈是个男人，就得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你听见没有？文三儿一边磕头一边忙不迭地回答：
1: 我听见了，我记住了。
0: 你他妈听见个屁，你磕头有瘾是怎么着啊？给我站起来。徐金阁是勃然大怒：
1: 哎，
0: 文三儿慌忙爬起来，战战兢兢地望着徐金阁。他实在闹不懂徐金阁为何这样喜怒无常。在文三儿的意识中，人家送了你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人家磕头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天天有人送东西，文三儿情愿天天磕头，徐爷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徐金阁叹了口气道：算了，文三儿，你的脑子像一盆浆糊啊，我说什么你也不懂，我们不说这些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曾经两次救过我的命，尽管你是无意识的，可我还是要感谢你。我希望你收下这辆车，今后攒点钱，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文三儿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1: 徐爷，安人呐，我记住了。
0: 徐金阁又恢复了往日冷漠的表情。去买车吧，以后有事儿到荣县胡同五号找我。徐金阁扭头就走了。还是中山公园的设计坛，方景林、罗梦云似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方景林扳过罗梦云的脸，捧在手里：梦云，你的性格好像有些变了，以前你是个性格开朗的姑娘，现在为什么变得沉默寡言？你告诉我。啊，没什么，我过得挺好，也成熟多了。罗梦云淡淡地回答。方景林固执地说：你都经历了些什么？现在你在想什么？告诉我。罗梦云若有所思地说：我还记得当年分别时你说的话，你说诗的意境和战争氛围简直南辕北辙，到了那边你要谨慎，像布尔乔亚情调是要受批判的，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我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要格外注意。景林，42年延安整风时，我一次次想起了你的话。当时我的日子很难过，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被关在社会部的窑洞里。
1: 怎么会这样？随便就怀疑别人是特务？那后来呢？
0: 后来调查清楚了，又恢复了名誉。43年，我被派往重庆工作，现在《大公报》

当爷的感觉的确不错。文三闹不清，是因为自己成了有产者的缘故，还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有人缘？反正他明显感受到了大家对自己的尊重。比如两个车夫抬杠，由激烈争论到彼此怒骂，正在不可开交时，文三慢悠悠地说话了：“都他妈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的？吵什么吵啊？不成就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单挑，谁把谁拾到了那是本事。文爷就看不惯你们这些练嘴的，怎么着都成。”文三意味深长地盯了那来顺一眼，用被子蒙住了头，睡起了回笼觉。北平城经过光复的短暂欢乐以后，又恢复了平静。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日本人占领时期热闹了不少，街上的小汽车多了，铺子里的商品多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使北平人感到眼花缭乱，比如可口可乐和原子笔，铁桶包装的奶粉和鸡蛋粉，还有麦片和咖啡，美国军装和军毯，这些商品充斥着北平市场，都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北平的老百姓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车行里的赵二傻前些日子被人包了几天车，主人是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姓张的小姐，人家坐烦了小汽车，要换换口味，坐坐北平的传统交通工具。赵二傻有幸被选中，伺候了小姐几天。虽说是短短的四五天，赵二傻可开了眼了。头一天晚上去的是六国饭店，据赵二傻说，

0: 文三追问着，那后来呢？
1: 那到了六国饭店，张小姐进去了，我再一瞧，可了不得，广场上小货车都停满了，从汽车里出来的娘们儿都这打扮，我算是开了眼了。这么说吧，能进六国饭店的娘们儿，个个都跟仙女似的，猛一瞧好像什么都没穿，再仔细瞧，咱想看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呢，全他妈给遮住了，这不是急人吗？我足足等了三个多钟头，张小姐才挎着一个男的出来，我正要迎上去，人家连理都没理我，两人上了一辆小汽车，屁股一冒烟走了。伙计们眼睛都直了，有人问，怎么着，走了？可不走了吗？把我晾那儿了。一会儿来了个穿制服跟班的，问你是赵二
2: 轮船不够，飞机招呼，鸡蛋粉那都小意思，这才值多少钱呢？人家飞机大炮都白给呀。就这么着，日本人扛不住了，越打越穷，听说连日本天皇都喝上棒子面粥了，老百姓就更甭提了，没辙，只好认栽。你想啊，美国人的劲头刚鼓捣起来，那么多东西本来是为打仗准备的，谁知道日本人这么不禁打呀，还没怎么着呢就趴下了。美国人一想，运回去不值当啊，算了，就地贱卖吧。瞧见没有，满街都是，人家不在乎赚钱，真他妈富啊。赵二傻啧了啧嘴说，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老衲你还真行，懂这么多，谁教的？那来顺笑了，嘿，你也不看看最近谁包我的车，燕京大学的罗教授，人家那学问大了，别的甭说，就这租借法案四个字，我记了两天才记住，我嘴里念叨着租借法案，租借法案，刚他们走到门口，得又忘了，再回去问，好不容易头天记住了，第二天早上又忘了。人家罗教授不是好脾气，也不烦，只是说，哎顺啊，我怀疑你脑子里长什么东西了，记性怎么这么差呀？我说啊，罗先生，我脑子里除了浆糊没别的。自从上次和那来顺打架吃了亏以后，文三一直窝着火，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文三儿不是不可以吃亏，问题是谁给他亏吃？比如挨了彪爷的打，文三认为理所当然，人家彪爷在四九城好歹也是个人物，冲他的名声，文三认为自己挨打并不丢脸。可那来顺是个什么东西啊？不也是个臭拉车的吗？他也敢和文爷动手，这不反了他吗？对这种人一定要好好管教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究竟是几只眼，免得他以后再跟文爷犯个。想到这儿，文三哼了一声，哼，要是浆糊倒也成了，就怕是一脑袋大粪。伙计们都不说话。

0: 时间想让我改武旦。
1: 嗯，
0: 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时间下呢，学了一个小花旦戏。但哎，这就是和昆的有那个渊源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戏是小上坟，但这个戏里边呢没有京胡，全是笛子的吹腔。
1: 嗯，
0: 所以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笛子的这个声腔比较低，然后我的嗓音正好在那个时间段磨合了一下以后呢，哎，他慢慢就找到了那个发声点，所以就这样一下，哎，说这个孩子还是有点嗓子，然后老师就给我开了青衣的戏、花旦的戏，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我那时候学过上派的昭君出塞、张派的这个望江亭、程派的六号门、梅派的打渔杀家，就是什么样的戏都学了。其实后来我觉得就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赋予了我们将来在舞台上更多的去塑造人物的手段。
1: 讲到这儿哈，我也特别特别好奇，因为你刚刚提到几个点哈，我们先从第一个我好奇的点开始。您说老师曾经让您想要转这个武旦，武旦那是家伙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从小就有练习？
0: 必须，我们是到了学校之后，我们是不分文武的，就是每一个演员，包括男女，不管你是什么行当，都是要学新弹把，必须要会翻跟头，必须要这个刀枪把子会多少套，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老师说，不可能每一个演员你到了院团都

0: 是角儿，但你就是角儿的话你也得挑梁，所以无论你是到院团里什么边边角角的，你必须所有的基本功都要会，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拿我们都当武当练。
1: 辛苦吗那段时间？
0: 非常的辛苦。我当年考完了以后，因为我考戏校的时候我是对京剧没有任何的这个认知的，包括考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戏曲什么是京剧，但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也是我的这个音乐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高飞你喜欢文艺，你要以后想当演员你必须要进入这个圈儿，并入进门，他说不然的话你将来很难再去就是说去做这个行业。后来我说那考戏校，他说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去考，我就懵懵懂懂的然后就去考了，结果就给我考取了。但是到了学校以后我真的很后悔，就真的好辛苦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90年招了5个男孩子，这五个女孩子呢，我们每次练功的时候有好多的老师，比如这个课有3个老师，那个课有几个老师，你想偷懒都不可以，就老师就盯着你那一个半小时，我们就觉得就天都塌了。那最后我那上铺都上不去，浑身疼的就是床都爬不上去，非常的辛苦。我们那时候就反正今天你哭明天我哭大家一块哭，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我不想练了。我妈说你可不能不练，说这个学校都给你开了欢送会了，因为我是我们当年江浦县实验小学第一个是直接从这个小学考到了专业院校，是个非常大的荣誉，所以说当时全校开了一个欢送会，说啊我们集体欢送这个高飞进了一个省级的这样的一个院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我妈说这咱不能丢这人，你可不能再回去了，说你怎么也得在学校里，就这么咬着牙。
1: 妈妈的想法非常朴实的，其实就是很简单，
0: 妈说不能丢人。
1: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日子熬过来之后，
0: 哎，我们现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每次都在回忆学校里就是干过的很多愚蠢的事情呀，吃过了很多很奇怪的食物啊，然后聊过了很奇怪的聊天啊，就因为都住在一起嘛，所以就那个时光是最让人难忘的
1: 卧谈会。
0: 对对对，虽然很辛苦，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练刀枪靶子所有的手全是破的，每天都是破皮了，然后流血流脓了，然后跟老师说老师这里破了，老师说没事儿，练成老茧就可以了，就真的就最后全部手上都是老茧。然后我们曾经有同学练功练着练就晕过去了，老师说没关系，掐个人中过来接着练。就是我们那个阶段经历过的苦难，现在回头想想看，其实你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现在在舞台上给你什么东西你接过来就能拿出来。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练过刀枪靶子，或者那些圆场跑过，我们那时候跑圆场鞋子全都跑破掉了，一跑多少天，一跑都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跑，所以你只有吃了这些苦之后你现在回头想想看，还是值得的，
1: 所有的辛苦都不白费，
0: 非常的值得。就是我们现在还在骄傲，就是我们那时候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

0: 然后冬天也不会说就是为了漂亮穿个短裙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吃饭，我呢现在是但凡在这个重大演出，只要有演出之前，辛辣刺激的我不太吃，就很想吃也不吃。然后呢，保证睡眠，就是必须保证每天有多少小时的睡眠，就是早睡早起，就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正确的饮食架构，你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你有了好的身体、好的状态，你才能够100%的呈现在舞台上。
1: 这个还需要相当的这个克制力，
0: 要求自己，我必须要求自己要做到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体力活儿。必须这样。
1: 您现在除了在这个舞台上演戏之外，其实还跨界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您还演音乐剧，
0: 对，
1: 然后呢也去演话剧，包括也接触到了一些节目，另外您还是现在在大学里给大学生授课的老师，我们一个个慢慢来说，
0: 是
1: 怎么样先有这个跨界的想法呢？
0: 以前呢，是我从小爱唱歌嘛，这个刚才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毕业之后呢，我曾经呢，有的时候为了生活，那个时候为了挣点外快，也在酒吧唱过歌。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个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帮助了。因为你唱了流行歌以后呢，就是对自己很多的东西丰富了生活嘛。然后正好音乐剧《妈咪啊》在13年的时候招募演员，然后我们院里的有一些
1: 回到那个中音。
0: 对，中音区的，就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段就是很著名的叫 Money Money 的一个，我以前呢音特别的高，因戏曲嘛都是那样的一个，就是天呐什么什么这样的，然后他有的时候念一个想自己念一点声音什么的，你就读书，就是用你最舒适的声音去读一本书，然后如果觉得很舒适的情况下，稍微的把音量再抬高一点，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什么文艺会客厅对话高飞，这是文艺会客厅对话高飞，慢慢把你的声音立起来，因为这是个肌肉，一旦立起来之后呢，慢慢它形成习惯了以后，它就有这样的力量，就像我们平时去健身一样的，你举哑铃，你今天拿1公斤，慢慢变成2公斤，对吧？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
0: 是肌肉记忆哈，
1: 还有就是
0: 不能喝完冰的一下喝热的，不能吃完辣的再抽烟。其实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就是你如果说要是说吃一些刺激的或者是吃一些敏感的东西之后，千万不要大喊大叫。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受了很多的刺激之后，你再一大喊大叫，他一定会受不了的。所以要爱护好我们的嗓音。
1: 每个人都得爱护好，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用声音作为一种工作，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爱护我们嗓音。
0: 是的。
1: 那高老师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讲到锻炼健身，应该也是您的爱好之一吧。
0: 我其实最大的爱好就是躺着。
1: 我也喜欢。
0: 特别是到了就是我这个年龄，我觉得我们家儿子经常说我，他说妈妈你现在真可以，一躺躺一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爱好也好，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首先心态要平和。就是任何事情不要焦躁。然后呢，如果说你喜欢躺着，那就不要去想他。我现在安排工作，他们经常说我是有一点像，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我干一件事情，我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全部确定好，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我都按照这个走。然后如果明天没有工作，我会什么都不安排，我就在家躺着。我觉得这是给我蓄力的一个最好的休息。因为只有你休息好了，你的状态好了，身体好了，你的情绪就会好。所以人的情绪价值是最高的，谁能提供？自己，就是给自己提供最好的情绪价值之后。

0: 信念感，
1: 就是信念感。嗯嗯，对，所以大家一提到这个戏，它凝聚力是有的啊，我是希望有这样的凝聚力啊。
0: 嗯，而且咱们的团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经历，
1: 嗯，
0: 这样的一份回忆，我觉得也是能够继续的让大家能拧成一股绳往前坚定走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就是一个戏的成功，它千万不是说啊哪个角儿好，不可能。如果说演员不好，乐队不配合，舞美道具没，这是一个多方位的合作，只有大家都拧成一股绳，这个剧才好看。
0: 嗯，
1: 大幕拉开以后，每一个人都是魂儿。
0: 是，说的太棒了。
1: 对，
0: 我其实觉得现当下也特别开心的点，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很热爱戏曲，包括一些古风啊等等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院里有新来的，有416女团的几个孩子啊，嗯，他们来了以后，那时候跟我说他们有几百万粉丝，我说啊，这么多粉丝，我说哎呀，我说我也好想有，所以他们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我就过去蹭，说哎，我也想蹭一下流量，
0: 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新的交流。
1: 对， 对，是的，嗯，就是包括也有一些戏迷说哎呀，比如说他们说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流量这个网红，然后可能在舞台上的呈现可能会没有他们在这个唱歌的时候，我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和他们混为一谈。我说流量是
2: 每天早晨八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有意思，
1: 我也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浩瀚的成语海洋中，青梅竹马就来跟你分享一个有爱的家庭的故事。在贵州清镇有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大家庭呢有四个小家庭组成，从一开始的两个人最后变成了十几口人，这个家在当地被称为最美家庭，这就是陈丽香的家庭。陈丽香和丈夫生了四个孩子，夫妇俩一辈子勤俭持家，彼此之间恩爱体谅。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儿媳说，生活这么久只见过两个人红过一次眼，